上要唱这首歌叫做《注目看耶稣》，歌词是这样：烦扰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注目看耶稣。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感谢收看您祈祷的答案，我是雷娜·佩洛西奇博士。今天我想从耶和华以勒开始，或者通常被称为神的供给者。好奇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味着上帝会提供，在旧约中只出现过一次，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再次强调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快点送黑道儿。You see, Yabor Lar Han, Ho Parane Ji Gong Yong Ho Lai, Dai Tehegi Arji Sen Wei Fan Gi. Abolahan, they lie they found him anchor, Yahahua be you bay. Sido Genri, in my heart, he Yahahua Sun Shing be yo you bay. To see, Rusong de Te Gongo Yong Dai Te Isa, Sin Gia Gong Yong Si, Yabolahan Wei Si Liu Ming Ginin.现在如果你去听并且推送，哇，那是一个良人的契机，是的，不信听上帝也会把你好多提供，上帝对待人不分苦地。如果现在今天就去了所在的地方还有小时吗，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相信上帝是你的耶和华以勒。根据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四节，上帝是你的供应者。那么身为亚伯拉罕提供了什么呢？身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是一种方法来履行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职责。而当他们被命令时，这些职责似乎是对我们几乎不可能的。而当我们越接近他时，他到底还要来更高下派设下安格马哈朗。因而当来先去送与顺从，我们准备去做你被要求的事情，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上帝提供的可能性。力量随着我们的日子而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礼物被放入我们的手中。这是我们能够做到本性所说的，我的身体做到之前会崩溃的事情。而即使是恩典，也对其有所怀疑，是否可能让我们来完成。但看恩典总是上帝通过你去完成你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的能力。亚伯拉罕自己无法提供一只公羊，但恩典，伟大的恩典，因为亚伯拉罕无法为自己提供。如果我们的心只在顺服命令，那么我们在顺服的道路上走得越远，这一命令就会显得越容易。努力去做，就是忍耐神将帮助我们去做。现在我们今天谈论的名字耶和华以勒的词根字面意思是看。但你知道关于上帝的奇妙之处吗？当他看到，当耶和华看到他已经提供做好的一切事，符合其的意义是提供，因此供应意味着事先看到了某些东西，并在需要之前就提供了。此根 vision 将供应于所兼职无练习在一起。现在耶和华拉法是神的希伯来语原词，意思是医治的主。我们将在下一个节目中探讨这一点，所以今天和我在一起并打电话给你的一两个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节目你祷告的答案，因为我们将讲接神的所有名字。今天我们只讲到耶和华以勒。这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伊利罗神和伊利罗海，我们也谈到了名字的意义，它意味着你的声誉、你的性格和你的权威。因此当我们继续时，上帝提供了耶和华以勒的供应，身为以色列人提供了玛拿。让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四到十六节。再说一遍，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十四到十六节。流水蒸发后，旷野的地面上出现了一种像霜一样细小的圆形物质， 所以以色列的子孙看见了，就彼此说，这是神要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赐给你们吃的粮。现在以色列人很饿，他们很绝望，在沙漠中彷徨。也许今天的你就是这样，也许你很饿，也许你很绝望，也许你只是在人生中徘徊，想着我会有足够的食物吗？我的需求会得到满足吗？但是看啊，上帝最特别需要的时候，供给了他们，给他们马拿去，是他也会同样帮助你。这种身体的事，在旷野中执行了他们，就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提供的象征。上帝为以色列人提供了结出努力身份的方法。你知道，也许你的努力不是鱼。我说这是一座要你所去文化的国家造成的政治监狱。也许是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要把自己困住了。但无论是谁呀，上帝试验和怀疑了，他会提供一条出路。在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中，讲述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为奴时的故事，也会意识到了是世界的一个象征。埃及是世界的一个象征。那么你或你爱的人是否神仙领域与世界相连却无法脱身？看，埃及向上帝呼求帮助，他听到了他们的呼声，并提供了出路。这只是耶和华以勒为他子民提供帮助的众多方式之一。其实你玩到一个生活中，我们能看到上帝有下希望的需要的时候，为我们提供帮助。人们怀疑了一直以来都是来自我们，现在在你身边在环境中满足我们的需求，是为基亚者提供食物，为后客者提供水，为和家协归者提供住所，为百姓者提供安慰。他是信实的神，总是信守他的承诺。我知道看起来可能不是那样，但我想你保证他一直都在那里。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情况，我们都可以辛苦他为我们提供。我们可以辛苦耶和华以勒为我们提供，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总是关注我们的最大利益。
2: 他是
1: 忠实的，是可靠的，从不是信约的诺言。你记得第二堂的人很多次没来对信同的诺言，耶和华们不再轻易信任，因为我们的信任曾被辜负。当我们好像孩子时，有人对我们撒了谎，在那时候有神没有履行他们的承诺，然后有神的本应给我们去灭有来，把我们留在了人生途上舒舒地家里。然后他会撒个悔回来，但他会从未回来。父爱的人告诉你，哎，肯定会爱你，会永远爱你，让他们离开了你，哎，把你一个人留在婚姻中，哎，把你一个人留在照顾孩子的责任中，就是可能就预备到一种太长更难谈的老距离。上帝不是那样的，上帝不会给你一个空袋子，也不希望你拿着一个有洞的袋子。他告诉我们，这是我的奉献，也不要把心放在有洞的袋子里。他希望我们有条理由，如果他供养我们，我们就要下条理由。我知道你可能没有很多，但你的寡妇已备有，或是有两个小钱。列王记中的那位妇女也是如此，她只有一点面粉，但她把仅有的一点面粉做成了蛋糕给先知。你知道吗？那面粉一直没有用完。哎，晒正自个儿慌，但这个他的儿子可以来保留。听上去 reminder 中，有一位妇人，她的油从未枯竭。你记得那个故事吗？嗨，这些不仅仅是故事，这个是圣经中真实的例子。那些一无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上帝把他们的一无所有变成了油，所以好些来了 keep men， 还自己都没有，还写了很多 shape men， 然后还是往里面都有，又一直没听，直到 shape men 用完。你看，那个油象征着恩膏，它象征着耶和华以勒给我们的供应，并不总是为我们自己， 但只要我们愿意倾着给他人，我们就永不会枯竭。你看，你 Scala 的 Keyman 就是我的所有人，是你的所有朋友、所有家人。我们都在这 Scala 的时间里，在这里都需要天赋。所以，当你去来的邻居里里，为上帝晒出你的东西都给他们死，你意识到他们可以拥有和你一样的恩靠吗？你正在收听今天的节目，你的祈祷的答案。而你的祈祷的答案就是这件事，神的话语，神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曾经时，现在时，将来永远时，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需要一人的形式来到这里，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而他在耶稣基督的肉身中实现了这一点。耶稣基督基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人后的背的是罪孽，他上世十字架为你我流血，他落地于他得了死亡。
0: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